0: 三四五一滚，
1: 快滚快滚，
2: 能滚能滚
3: 能滚
4: 能滚
3: 能滚能滚
4: 能滚
3: 能滚
4: 能滚
5: 能滚
6: 能滚能滚
7: 能滚能滚能
8: 滚能滚能滚能滚
9: 能滚能滚
10: 能滚能滚
11: 能滚
12: 能滚
13: 能滚
14: 能滚
15: 能滚
16: 能滚
17: 能滚
18: 能滚
19: 能滚
20: 能滚
21: 能滚
22: 能滚能